0: 你不要你们娘啊
1: 啊这块地嘛给的吧你们没有种多的嘛这块地嘛给的吧咱们没有种多的嘛你们这块地嘛给的吧你们没有种多的
0: 过年了有咱过年了有咱这周围的萝卜根这些油条这些梨根过年了年年过年的梨别的肉干的油条年的呀别的肉干呀肉干肉干肉干肉干吧我不要谈恋爱吧喂妈我也不要做妈妈啊如果不得吧给你要弄着的我告诉你妈我告诉你我不要做妈妈看见吧
1: 哦哦
0: 他找个人就不习惯了呢我可不得打个病院里没得习惯了这里鼓励我来这不给我没得没有为主的病了我也是做不了啊那公公的女王啊就是来怎么你啊在问可不可以可不可以可不可以可
1: 你为什么我的问
0: 题我的问题我的问题吧
1: 问题我的问
0: 题我的问题我的问
1: 题我的问题我的问题我的问题
0: 我的问题我的问
1: 题我的问题我的
0: 问题我的问题我的
1: 问题我的问
0: 题我的问题我的问题我的
1: 问题我的问
0: 题我的问题我的问题我的问题我的问题我的问题我的问题我的问题我的问题我的问题我的问题我的问题我的问题我的问题Logata, a tinkin a paye, governing a tata, long ming, tinkin a patam, governing a tat, logata, tinkin a conning alio, tata conning alio, a tata with the lower girl, take your yacht, let every girl, Kunita and Yanipon,
2: Yum Yikri, where quarrel?
3: Alishan, will you go to
4: Marme Pacho?
2: It you know, or radio.